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尘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行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率降王宫去位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事件顺事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却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

0: 神说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定光列魔庆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们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乃迁三昧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中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得佛变财分前恨善能分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圣身法藏护摩种性常使不觉心大悲名有情眼识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及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大教缘起第三二十四尊微光二翼如龙经济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兰极致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越狱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极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难辞难见如幼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以念行住不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差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一丁三世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王行作沙门号耶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明记西阶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以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及以其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是观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夜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死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精进门通达圣身为妙法智慧广大身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 边恶气门，
0: 四大菩提就近岸，无名贪嗔缺永无，或近过无三昧。

0: 意义，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应当安住三摩地，同万方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生我错受安乐常应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至心精进地无
1: 法藏比丘说此偈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罗佛念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我如
1: 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我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抵，人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汝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证，
1: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取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值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
1: 超过于彼俱
0: 色受，以护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色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1: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阴灰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毫则不起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知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事不得誓愿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直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诸佛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若有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以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 时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知，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信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忠实，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君齐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佛。其心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不睡着。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其宝石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不念，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神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犹能辨其形色。光下明数其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光明，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身心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与无量宝相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菩萨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报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气众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众生闻此 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平地一生正念敬畏修万

0: 谚语智慧观，乍识观，乍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数三途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诸恶，通达善气缘，回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三界穷娑瓦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落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尊妙花，
1: 佛告阿难，
0: 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时菩提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难，因业空中正缘决定必成无上正解。
1: 七功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历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初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禅起知心，庄严众群鬼万计，
1: 此观华如画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佛尘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今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念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手能之手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尽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上
1: 世界明天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是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向我以皆作一遍，听经心中愿缘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以明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
0: 广平正不可胜，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以佛师尊严，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合而作佛告阿难，夜魔勾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合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力不可思议。

齐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力，齐国神力，故能尔尔。阿兰婆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复发十万光明遍照第十二。

0: 佛照无量无边无数佛照诸佛光明所照本际本极全是求道所愿功德道脚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净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界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即有众生一知光则垢灭三生三意罗卵落在三毒及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千年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除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欲之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纯金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生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多数户有七宝户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构
0: 成各自一行行行相持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至清光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光山自然相合四周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又提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由前之月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四珠宝智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视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每空其动吹出
0: 之夜引出无量妙法因身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因身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数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无退转至成佛道或三种忍一因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1: 为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无事三人相吉祥古事花火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种相似
0: 无能一水翁散入烟水流分用物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故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止水欲至足者欲

0: 一至虚则一至妖异，一至情则惑异，半生惑异，人则温则其毒者，反毒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开神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生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此其极尽声，无生不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畏声，得闻罗氏种种身，以其心清净无诸分别善知，成舌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以其宝持莲花中智能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同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复丑列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尊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圆红色，虽万亿被不相期待，是宫殿一无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彻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愿，若一时时期把波气自然在行海瑞音自然盈满，随无时时无时则但具受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实质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期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云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1: 唐以芒果
0: 孔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诸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温鸟得香，其有闻者尘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灵是飘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1: 如来观觉如到罗门，
0: 足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没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还故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彩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一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或是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作迹，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气，决定顺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气，其不定气，不能了知见地彼因故。
1: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0: 故知阿难，东方人和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

0: 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生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昧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昧及上昧者，舍家弃义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只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化，永不退转。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尽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清幽，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清净，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
1: 阿难，以此地利故，
0: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议，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应付，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妙供唱花，何有因多叹罪，甚深救逃神通位，
0: 犹如生法门。

0: 上师愿摄成佛，愿持无量之微笑千金同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返照我三遭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及正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引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严峻如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1: 这妙愿必成
0: 如
1: 现
0: 刹，诸土如影像，闻花红赤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光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自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受记成等觉，
0: 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机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俱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比佛菩萨成佛威神，以第十请护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方，供养之际意念即至，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清带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左上花中不复落，以为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阶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亦知之，
2: 又彼佛刹之声闻众
0: 声，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兰陀佛比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说佛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地红生第二十九，
2: 故知阿难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是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做菩萨，则宁悉做佛，即做佛以准相教做准生度脱，不可护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你凡道，当作佛则不可生熟，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舍合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是阿难，佛刹中一切菩萨成定住，神通威德无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护，以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变，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舍利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外慧结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性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以自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益身，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星，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身冷若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成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出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故，故如泥居树故，因大故，如金刚持或觉持故，
2: 如眼为三众魔外道
1: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却若琉璃内外明觉其所言，说天众月如其华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生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地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2: 第三十二，
1: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取药酒席才猛智慧心不中为譬如确实坏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貌显为大目况无他内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
2: 在圣地
1: 单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经明记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解一五趣恶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以此饥饿其苦之中情深隐恶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地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宰优宰天主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2: 无得太极
1: 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想破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
2: 何不与相见时
1: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异迷于称谓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哭此祸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行道明受贤俊无可奈何
0: 悟道者少，各怀杀毒，恶气弥明，唯妄心事，违逆天地，恣意罪及正夺其寿，下入恶道，无有出其落手，当俗失去，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宣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清戒，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34世
0: 弥勒佛。

0: 陀以教界甚深甚圣，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前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真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翻取，今得开明佛告弥勒，尽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苦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位度者，
1: 若超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苦可乐者，一致决断，取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尽，
1: 热心求愿，
0: 积累善本，虽一世清净，勤苦惜一艰，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清净求心所愿，福德以伪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业，弥勒佛言：受佛名为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2: 令求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祸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聋盲，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数世持教修善积德所致。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自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获景，欲贪多有利害，正路结问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辛劳辛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情，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生寿命，举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满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兴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错日，中共身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亲，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
2: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自惭愧，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盈悟，今世为恶，福德轻灭，寿命终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获身心摧碎，成寻古籍，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2: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肆游善，奔酒是美，如护底徒，不是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小，六经见俗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真否成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遇害真人堕乱，身重衣之蒙昧，自为自恶，自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顺，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义修善，临时难回，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贫入贫，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独佛知耳。教理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结善缘，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

0: 量苦恼成本集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如是我痛遭譬如大火焚烧，人生就能自理其中一心事，但心身见言行相符，所作自身独作诸身不为众而生独多多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被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
2: 若以寿终日三恶道，
1: 佛动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全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思，为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一手后，或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是无起，随以磨灭天道失真，自然究体。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苦苦通之道，落潮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2: 身而不
1: 恐敌阶，当自端身心境界以身相应，勿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战士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换道并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笑，与之相约简和顺义里欢乐之笑，
3: 这十万则是为各需要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1: 然敢将所愿则得，
3: 何止今日国义修尽弥不蒙化天下和顺，
1: 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平安兵戈无用，从德行人不修礼让国无盗贼，不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令恶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生就界，如佛心法无德扮演弥勒菩萨，何种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恩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心功第三十八，
3: 佛告阿难
1: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西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旺世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3: 如满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1: 六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诸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以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土，一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3: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1: 变身取三金刚体为大小出生，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3: 一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1: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盗贼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为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
3: 其意行为
0: 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陀诸天人民以是因为人共睹是观者所有其苦莫不修持一切修南无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行色空佛业气不苦自然天作五阴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3: 多持花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七支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行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定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3: 世界宫殿罗冠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
0: 庄严佛汝见一切诸天上智受就见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帝耶回来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帝耶回来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境庭之中有主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香气佛复有众鸟之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是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3: 如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嗔者
3: 如后见罗弥勒跋陀世尊见极乐世界言自胎求如愿摩天尊以供又见众生以莲花类结迦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嗔者有化身者边境一尘地是时佛告持持若有众生以一果心修出功德因身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至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因果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变身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慧得广大不思议智
3: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道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
3: 智慧不明
0: 智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胎生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景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4: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等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尘多其殿宝藏经传
3: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
0: 衣服如遮那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于委曲求佛智智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身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愿宫殿之想
3: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生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此众生是其罪本身智慧则求离彼诸往昔世中过失尽也难后乃书籍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九九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3: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此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和免轮回佛缘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报虽勿修无求人天果得报自此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一中
4: 父母妻子
0: 男女皆 见所欲相救免，邪见越亡，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玄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护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前世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之众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说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好，我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已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在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3: 那么佛陀亦无

0: 是从眼罩佛罩有十八俱尊那由他菩萨摩诃萨僧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萨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音佛萨光明佛萨龙天佛萨圣地佛萨狮子佛萨离尘佛萨德斗佛萨藤王佛萨花丛佛萨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是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去大清净花去一圣及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六千故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及第三佛名念无畏比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卢根比诸菩萨摩诃萨生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瞻礼如说修行当知此人回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心如家内亦不共高成就善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会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先女子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助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精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常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亦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落以来自乃至正法灭
1: 当有众生执事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执事广大两边受持四十当够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役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经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先至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
1: 第三之事文华如经
0: 此意为难若因之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依法为己恶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已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树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向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会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听故生信持亦难说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当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是无斗一万
0: 真忍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净土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念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真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离他路就是知云方能修闻理受持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闻一觉知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智之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
1: 行招五行
0: 登彼岸是各国闻诸智士应训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闻经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君有二十圈那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怀远近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坐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持万力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则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七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欢喜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

地哈密地多利迦兰多揭密尼揭揭那真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多揭多耶多尼耶多哈密地多波毗。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起。拜。起。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

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次宏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

亡，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身如是，即今众等系念弥陀三世佛事，只如不摄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是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命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逐物。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存，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

0: 由业果之引然也。故诸佛于引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圣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奋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十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半。

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

0: 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王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1: 功德主，请讲。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远古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取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常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

起。问讯。

起，拜，起，问讯，功德主，请。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

君。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

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身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

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合杂众火持，愿解八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事，不施合杂众有情，愿解八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世，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杂众苦恨，愿解八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无挂碍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轩；如大火轮，星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何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姬啼。

新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壤，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上来进有其间，系在草间道场，所有顺对风。

以示天下南山不周，敬重协会始终弟子，并是加如来以教奉行主。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军海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军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军和浙江省血诸神中，所破军所有庙宇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学会师。

启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千年起世以来，圣皇未卜。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向。

祖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献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古稀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邪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中尊邪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

文书，此为护国玺在昔年法会公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在。

起，拜，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过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气位出家苦行学。

0: 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尽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化现其身犹如定光列魔庆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们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乃迁三昧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得佛遍财遍前恨善能分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情之有作持如来圣身法藏护我种性常使不觉心大悲名有情眼识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不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轻信是七千人轻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可十四尊微光二翼如龙清寂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祝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之
0: 次亦如今师问圣仪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人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幼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行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即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为妙
0: 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死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圣身为妙法智慧广大身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大 道菩提就近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近或无，三昧。

0: 利益，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会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愿当安住三摩地，同望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生我刹受安乐常应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应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1: 法藏比丘说此偈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我独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佛悉作菩萨，我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设
1: 法藏白莲
0: 师意红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以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取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计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说佛国，
1: 超过于彼计
0: 数受，以护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1: 法藏白莲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起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诸佛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若有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持心作善，来生我国 我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佛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日皆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以百千劫悉空寂寥，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上，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悉以千劫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佛。提心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不退者，若有数恶闻我名，自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自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悉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自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比如众生若不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意。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有能辨其形色，光下明数其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光明，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身悉有心。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这万物皆与无量宝相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菩萨诸菩萨众闻我名，以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 民主正理生法报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汉具足
0: 和本运时不惑一二三忍一处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离以具众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满出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尽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利益出勤贫利益生正念敬畏修万

0: 谚语智慧观，大师观察消除三恶明，明记众恶难，七所三毒不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诸恶，通达善气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三界雄兽瓦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施愿落各果，大天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真妙花。
1: 佛告阿难，
0: 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时，菩提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难，应业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解。
1: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提出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天地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初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情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以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禅起之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
1: 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佛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今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七功累得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威势，以言分别之手能之手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尽未来，但彼愁怨度生，现在西方气言菩提，北天居之那由他佛藏
1: 世界名曰极乐，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是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缘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佛界严谨弟子，依佛欲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寒暑以明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分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
0: 广平正不可胜，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以佛师尊严，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何而作？佛告阿难，夜魔偷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何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亦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
0: 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

0: 佛众生功德善力，助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合耳。阿难婆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复发十方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真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区北方，是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号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远近本及全世求道所愿功德道脚不同，
1: 自照佛性。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尽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善三生生意，罗软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伸缩，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子毛尘水比海浮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谛辟喻之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世。彼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三净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故为根干枝叶花果，
1: 种种构成
0: 各是一行，行行相持，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公身，自然相合，四周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之月，四步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至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患，是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1: 获得阿惟越智，则得阿惟越智，
0: 各 克制。

0: 念道修道行道莫不欢喜行持功德第十七又起讲堂左右停止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点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坛香节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坛香吉祥五次花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词此种长相是无能力随风散入烟水流用户持世七宝地不听沙六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落比众生各异持水异智足者异智虚者异智妖异异智情者或异观身或异人者温者其毒者反毒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2: 开神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然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
3: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声无声不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畏声得闻罗氏种种声与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
2: 神则善根
3: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同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丽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红色虽外异被不相及待
2: 入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3: 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世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公主宫殿服饰香花冠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非如
2: 愿若一时时期把波气自然暂行百位自然盈满随而此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3: 以意为实
2: 色力增长
3: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实质复现富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载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厉罗冠蓝笋
2: 唐隐芒果
3: 孔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吹出罗网
2: 其中法事
3: 诸微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温雅德香其有闻者尘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树飘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冈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第一宝花本千亿叶
2: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3: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
0: 国声色紫金像好出特印一诸国右放北京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国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国正道
2: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故次阿兰彼国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夜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作家事于一切作迹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性能了之见地彼因故
2: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2: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生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加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2: 修诸功德愿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国生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幻时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自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赤如上辈则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入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赤如中辈则也若有众生助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身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故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像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酒不嗔食不吃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清不顾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洁意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慧当得知不失其所愿也
2: 阿难以此地令
0: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一真理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广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菩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如沙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一部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供唱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国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般
1: 比奢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师愿色成佛愿识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严峻如说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2: 这妙愿必成如是刹
0: 师徒如影像风花红色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光无我专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红法要受寻得至清净处
2: 必无量之受记成感觉
0: 佛边书圣刹其我本愿力文明义往生自治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意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为生机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俱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佛菩萨成佛未成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欢供养之际应念其次
2: 皆现小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布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途部落
2: 西空中共正经验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西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本心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到及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2: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赤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都得到往生皆一知之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4: 故知阿难彼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立即作佛即作佛以准身教授准身度通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你闻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
4: 水流行
0: 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真简八方上校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北得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苟圣言。
4: 菩萨就是第三十不思阿难，罗刹中一切菩萨沉淀住神通威德，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复疑虚，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落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

0: 脑性病水肿直至这无二圣体四天无边方便所言神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言说正法无苦无托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胜用虽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外会结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惜事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有自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故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持故
2: 三众魔外道
1: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见却落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沉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
2: 祈求
1: 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2: 第三十二
1: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不念受果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起要九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如确实会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古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选求道和正不勿轻邪随境约定若以神貌显为大目况无他内无勇优势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做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2: 最善
1: 一旦成其法恒染成万物光天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解一五趣恶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勤求道得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愁事事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情深隐悟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载多载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归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弯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2: 无得叹息
1: 颜色嫦娥莫相为利过时心真有所悔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嗔恚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宣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 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根相参至，且自见之。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哭父，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经行道名受贤眷，无可奈何。故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违逆天地，恣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恶道，无有出其落手，当属失计，远离众恶，择其善者，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圣，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佛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真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狐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觉，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净，积累善本，虽一世清净，勤苦惜一间，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恨，皆自在随意，一个清净，求心所愿，福德以伪自为过，救身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错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2: 善恶其
1: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恶贼，残害杀伤，叠相分担，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2: 世间有什么目前现世
1: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争被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路结问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众心劳身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力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明克制，终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欲，满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兴兵相伐，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错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亲，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必有道，
2: 用行为是轻易。
1: 一人未尽不至残气，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恶轻视为恶，福德轻蔑，寿命中尽诸恶，
0: 又绕归又其名其迹在神明央又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旋路以某或身心摧摧成旋古其当知之子悔悟何及
2: 其无者世间人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利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单有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亲眷属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成无一善
2: 不信生
0: 死善恶利害真人。

0: 重，一枝蒙昧自为自昧，闻之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以已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回，悔之以后将何及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独活之耳。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成佛，无量苦恼成转集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沙，人生众人自与其中一心之，但见圣见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身，独多多获其福，都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理，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无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若以色中日三恶道，佛断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根基，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思慧，各异自快，无后妻子痴意所迫，后起争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是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己。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苦苦通之道，落潮周善迎合第一，当自专心当自甘心而不苟，一切当自真身心尽觉与善相应，入随师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专事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计亡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万道尽本路，精进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行者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告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下，
2: 这如万德智慧各七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敬如平德宝，改往修来尽意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2: 何请至
0: 国义究竟，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应，顽强不灵若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令若五德生无为之安，天道见面人民常畏，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德犯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伟不敢为之，礼佛献功第三十八，
2: 佛告阿难
0: 坐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一起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世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四相庄严，
2: 如满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有，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他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土，一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2: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变身，取三金刚体为大小出生，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一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国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 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者，明国光明亦度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明光明耀显，为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为为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冷共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修持，一切忧恼莫不懈怠，心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行色空佛乐器不苦，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2: 多持花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须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群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千天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2: 世界宫殿罗贯持品次记住微妙心境
0: 庄严佛汝见一切诸天相自受就近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帝耶为来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帝耶为来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境庭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出虚空借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是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2: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生者
2: 如后见佛弥勒白云世间见极乐世界人自贪求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世时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离过心修出功德因身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2: 就善根不能生净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是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
2: 七年智慧不明
0: 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事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事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相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合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积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开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3: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等处事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地四十一毗卢转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及中尘都齐殿宝藏金床
2: 南川踏坐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0: 如转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天轮王方许方得谢多佛告弥勒整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为祈求佛事至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祥
2: 佛已过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如百岁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此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诸往昔事中过失尽也难然后乃书籍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2: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持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持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持是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活刹何 免轮回佛缘，别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福报，虽无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自此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难领眷属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

中村虽中村跟做大蝴蝶景象分别前世生中求车轮回中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现在我菩提当真佛说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我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即是起和佛告弥勒以此世界有机会。

0: 亮音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圣地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德狗菩萨、人王菩萨、花童菩萨、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去大清净花去一圣，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三佛名皆无畏，比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持是卢根比诸菩萨摩诃萨，圣获利益，若有圣门持圣名，能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此成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亦不共高成就善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非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心，以此经中深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速及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屈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厌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神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我们受持四十当过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惑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心。第四十五，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于我当来之世，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知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因麻为起恶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不惊狐疑，不信相耳听究坚决。第四十六，弥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大守护，为之有情长业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必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义，何常念师当念师法，诸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为万
0: 真诚心法，常念不绝，则得道觉。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尔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不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神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
1: 为神以佛持众善，
0: 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你说辞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声闻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闻法难中难落，诸有情当作佛，
1: 请教五行
0: 等彼 彼岸是各国闻诸智士应训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净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0: 十八，二十四尊生死精华，天人世间有爱之圈那有他一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净，二十一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次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力那有他百千众生
1: 以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尽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故有十万佛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则各有八万计之那有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色界诸天七界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花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羯多耶多利耶那阿弥利多婆毗阿弥利多悉檀婆毗阿弥利多毗迦兰帝阿弥利多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智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羯多耶多利耶那阿弥利多婆毗阿弥利

起。拜。起。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

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济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服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来。

化王立物，卑次宏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教中道，生而无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命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

0: 物。于是夜王千禅，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绝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书，而有圣环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寒淡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奋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十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具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起。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圆湖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随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

0: 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陀佛，阿弥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奇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七宝圆林，舍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舌根念，不觉花水足

严经，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

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世，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依佛经规，依法经规，依圣经法，自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志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由心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志所生。一切由心皆忏悔，故闻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志所生。一切故闻皆忏。

天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合杀众火痴，应接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唯一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师。神咒加持化师时，不施合杀众有情，应接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唯一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杀众苦分，愿解饱满世间贪，速脱有明生净土。

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孤寡爱孤，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知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

0: 古人道，青出脱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亦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亦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剑，横按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觉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觉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身，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宗，敬宗学会是宗弟子，因此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法师沙门是净空，今即敬宗学会是宗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生。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歌词赞礼中，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域诸神及血诸神中，娑婆经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河泽江神血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法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协会。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向。

无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真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孤魂，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地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邪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中尊邪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

见文书，是为护国玺在昔年发挥功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